神圣的阿伯拉罕，被献给主的，我们荣耀是神。阿伯拉罕被拿进，阿伯拉罕被拿我挂，阿伯拉丁准备是啥？先说我们哪能放的呀？你看主谁？阿伯拉罕被阿伯提莫比亚，我们何况那非拉丁啊？我们话，我们是啥物事？Oh, praise the Lord, praise the Lord. Hallelujah. Oh, the way, yeah.

只要你们呀，只要你们服了我们，我们把人把皮啊，我们无论你我是我我阿斯你阿斯，没你问题，也不要要说这些，没你啊，咱也把酒也不能服你阿斯，没你问题也不要来这些，不然我们服了。

过三的三年，我苏门子为我娘们托付，难说也说啊，你准备不能给你妈说，我的母家还陪我生女儿去，我俩就，我俩就，你说，耶，我的子，我都瞧嘛，我出门都硬不牢，那也是看我。要不然我把不快你对你 Jesus 你爹就快想成为你的苦痛才出名的黑夜怎么自私才会觉得呀这次呀我被伤了

0: 你要贴耶，你要问题，你要的耶住吗？你要往返耶住吗？没人你读话，没你有没有你呢？也不用我管他，蛮我做。
1: Kra24.com, we speak the capital. Mene Obana.